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6: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7: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8: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7: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9: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7: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0: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6: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7: 反家暴，说出来。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20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延安小雨13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1度，泉州晴26到32度，珠海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悸动难以忘怀。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早上9点，我是孙燕姿，今天也要加油哦，收听 KFM 就对了。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的忠实听众，每天坐上车都会听，声音穿越山海，热爱从未停摆。祝 FM 91.9周年庆快乐！我会持续关注徐州音乐广播，继续听见美好与热爱。
0: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30度，连云港晴19到28度，淮安晴19到28度，商丘多云19到29度，蚌埠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淮北多云转晴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最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7: 我觉得二手不好。
6: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7: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6: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7: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6: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7: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8: 激动难以忘。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马吉利银河岛阳山考区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4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苏州小雨转晴，23到28度，郑州阴，21到29度。

0: 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欢迎收听食养有方听众专属福利时段。熟悉我们栏目的老听友都知道，每到换季呢，咱们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基本都是秒空断货的状态。之前好几期节目福利名额一放出来，瞬间就抢空，很多没有抢到的听友一直在后台留言反复咨询，就等着再次补货。今天呢，不吊大家胃口，专门为所有的新老朋友申请到了秋季专属限量返场补贴，错过这一期今年大概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也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很多朋友就纳闷说，为什么这一款杂粮粉呢，每一次上线都会卖到断货？其实道理特别的简单，一到秋天，天气干燥，温差变大，大家日常饮食都更喜欢温润顺口清淡不腻的吃食。很多人啊，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喝五谷杂粮，但是呢，想要吃到这个口感纯正的

0: 黑芝麻、黑豆、黑米杂粮需要自己挨个儿挑选食材，买回来清洗、晾晒、炒制，最后还要打磨成粉，整套的工序繁琐又耗时。而且咱们普通人不懂食材搭配的比例，随意混搭出来的杂粮口感粗糙发涩，喝起来呢味道也很怪，大部分人坚持两天就放弃了，特别折腾人。这款现成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帮大家省去所有复杂的工序，不用煮、不用炒、不用磨粉，更不用去纠结食材的配比。不管是早上赶时间当早餐，下午饿了当加餐，还是晚上想吃点顺口的，随时开水冲泡，几十秒就可以喝到了，简单又方便，特别适合日常长期去喝。今天呢，既然是断货返场的专场啊，福利的力度当然就直接拉满。这一款杂粮粉呢，线下实体店统一售价79块钱一桶，常年不打折不溢价。今天厂家针对咱们电台听友开放秋季专属补贴的名额，前20名进线订购的朋友直接29块9拿下一大桶，每桶足足30碗，足量足料，平均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想捡实惠、想囤货的朋友，现在直接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20个名额抢完立刻会恢复原价，400710-2862，400710-2862。能卖到次次断货，靠的绝对不是宣传，而是实打实的用料和口感。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黑米，新疆的薄皮核桃、黑桑葚，再搭配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一共11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无陈粮、无碎渣、无次品，每一口都是纯正的五谷原味儿。而且呢，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最本真的味道，口味清淡醇香，不甜不腻，不挑年龄段，不管是长辈日常喝，还是家里孩子当杂粮加餐，都特别合适。温水搅拌两下就可以完全化开，不结块，没有硬颗粒，入口顺滑香醇，对比家里单调的白粥、寡淡的白开水豆浆，口感更丰富，味道更香，全家都爱喝。现在市场上呢，随便一斤正宗黑芝麻、薄皮核桃、淮山药单价都不低，想要配齐11种食材自己制作，成本少说也要大几十。而今天厂家补贴过后，29块9就可以到手一大桶30碗，一碗成本不到1块钱，不用自己费心采购加工配比，花小钱就可以喝上配比均衡、口感绝佳的五谷杂粮粉，性价比真的无可替代。本次断货返场福利仅限本期节目，仅限前20名进线用户，专属补贴价29块9，错过名额立刻恢复原价79块钱。目前名额正在快速递减，想要抢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很多第一次喝到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朋友，大概率只觉得口感顺滑、谷香浓郁，就是单纯好喝。但真正长期喝过、懂杂粮食补的老听友都清楚，这一碗粉不只是味道出众，更藏着咱们传统的五谷食养智慧。古人讲究顺应时节吃杂粮，不追求猛补，只追求日常均衡滋养，简简单单的五谷搭配就是最贴合日常的饮食方式。坚持整个秋季慢慢饮用，养成吃杂粮的好习惯，吃得干净，吃得均衡，日常生活状态自然会慢慢不一样。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福利，也是今天最后的抢单机会，线下原价79块钱一桶，本期节目专属断货返场补贴，前20名听友仅需29块9直接带回家，一桶30碗，日均不到1块钱，名额已经所剩无几，时时抢空，手慢无。想要入手干净好喝、高性价比的五谷杂粮粉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名额即将全部清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抓紧时间，最后抢占福利，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大家好，我是月落星辰。24年年初上下班需要开车，有次无意间打开广播，收听到了919的节目，感觉很有意思。没想到这一听就听到了现在，现在每天早上都坚持在群里打卡，听杰森聊聊趣闻，跟大家一起互动。有了919的陪伴，上下班路上都不觉得枯燥了。很感谢919。最后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2: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20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延安小雨13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1度，泉州晴26到32度，珠海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节奏蓝调和嘻哈串联心跳，919嘻哈节奏榜。
1: 嘿、hey,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我是 Jason， 为你盘点一周全网中文 R&B 嘻哈节奏排行。飞鸟 Remix 由宝石 Jam 和安达组合合作，融合说唱与蒙古族传统音乐元素，呼麦、马头琴、长调交织出苍凉的草原气息，整体氛围既硬核又深情，来到本周 QQ 音乐徐州说唱榜第1位。

接下来这首 RIA 是艾热写给儿子的叙事说唱，诉说两代人生命相遇成长，直至命运彼此交叠。这并非枷锁式的血脉继承，而是爱跨越世代完成的温柔宿命转换。我们活在彼此的生命之中，来到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说唱榜第二位。

眼神手下留情，那些该死的现实的尘埃被模糊着面水晶的门禁。你让时间具象化，像你总爱笑的爷爷，你像他理

0: 你成为了我，
1: 我也成为了你。
2: 你是不是傻了，喜欢些胆小鬼？你装没话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

信任从未消磨，爱意只增不减。李大奔演浩翔 Raptor颜如玉 2.0 来到本周汽水音乐徐州说唱榜第三位。国风 R&B 是汪苏泷创作中非常成熟的一套音乐语言，而当他为万妮达写歌时，并没有选择最显而易见的 Hip-Hop 标签，而是把万妮达的 Flow 律动与当代腔调与自己熟悉的东方写作方式连接起来，于是便有了这首思念若是一首诗，来到本周咪咕音乐徐州 R&B 节奏榜第四位。

0: 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我是 Jason， 继续带你解锁本周热门中文嘻哈。在众生喧嚣的舆论场里，褒贬自来相伴，争议更是常态。面对外界参差的评价与片面的解读，多数人选择辩解、沉默亦或是妥协，而胡毅选择用最直白坦荡的音乐完成一场自我和解与态度的回应。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说唱榜第六位，胡毅王以太，写给讨厌我的人。
2: 我们也许素未谋面，在你眼中我充其量就一点视频图片，如果时间能重来，你都很有可能视而不见。刻板印象中 rapper 出现，刻板的见字如面，客观的新闻歪道熟练，习惯网络环境被选择性忽略，舞台上工作的命被思维惯性污蔑，在喧嚣中退怯，回陌生房间度夜，倔强是心中那团火焰，绝不能被谁扑灭。所以很明显，我们所面对问题正并肩，是感情也是金钱，征服今天赢明天，你克服平凡，我克服这平凡的晕眩，都唱了10年又10年，怎么可能再妥协。

维利安一天一天，带着温柔的复古 R&B 质感，舒缓流畅的旋律，清透治愈的嗓音，把平淡日子里的想念与牵挂唱得细腻动人。轻柔不张扬的编曲，犹如晚风轻轻吹过，把情绪藏在每一句吟唱里。本周 QQ 音乐徐州 R&B 节奏榜第7位，维利安一天一天。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30度，连云港晴，19到28度，淮安晴，19到28度，商丘多云，19到29度，蚌埠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淮北多云转晴，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用节奏蓝调和嘻哈串联心跳，919嘻哈节奏榜。
7: 欢迎回来，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我是 Jason。 每周中文 R&B 嘻哈节奏推荐，自以为是方大同专辑15中与徐佳莹合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好玩又有趣的歌，他们用二重唱的方式表现情侣之间的小吵架和小误会。

单依纯喂，他用一种倾诉的口吻，源自探索，自问自答，诠释了情感世界里可能遇到的情绪起伏，没有深刻的大道理，只是单纯试图用潇洒态度去面对这些被孤独怂恿的自告奋勇，却又在幽邃漫长的深夜里辗转的心情。

音乐人叶润泽携手功夫胖、盛宇以及盖周岩，用民谣结合 hiphop 的音乐风格，呈现出这首《故乡风》。这首歌作为《湖湘浪子》的开篇之作，诉说着苦涩与眷恋、重逢与期盼，是每个人心中对故土的深情以及对过往的无奈。献给每一位思乡游子以及努力生活的人，无论身在何方，我们都将重逢。

0: 919 Hit FM。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一点点，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九月二十六号出发，十一天十晚的西藏之旅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我们这一次要走到的是拉萨和林芝的一个大环线啊，基本上拉萨和林芝的经典行程我们全部是已经包含在内了。那么在市面上其实也有不少十一天的双卧西藏团基础门票包含在内，但是小众体验全部都要二次收费，而且大多数都是全国散客拼团，服务标准参差不齐。那么咱们这一次徐州音乐广播的秋景西藏团呢，是本地电台出品，线路呢已经经过了实地的跑团和打磨，主打就是一个错峰出行。九月二十六号凌晨出发，十月六号早晨五点五十到达徐州，一共是十一天十晚，在火车卧铺渐进式进藏，沿途还能欣赏青藏线独有的旷野风光。那么乘坐火车在西宁站开始，全车就是弥散式供养的一个这个状态了。然后呢到达西宁站之后，大家呢就开始拿着湿巾，拿着纸巾啊，去开始干嘛呢，开始擦玻璃啊。然后就能够看到有这个大学生团队们，或者是这个进藏的团队们，他们可能会带着旗子啊就是什么那种什么什么自由啊向往啊，就是那种，然后会让大家去帮他签名。而且我们这趟行程呢不只是简单的打卡是旅游，因为现在雨季已经结束了，晴天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时候看到南迦巴瓦全貌的几率也是大大提升。你可能之前什么看布达拉宫啊，看巴松措呀，看雅鲁藏布大峡谷啊，都是在课本当中看到的，这一次真的是可以身临其境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可能你之前在这个电影当中，在纪录片里面已经看到了，哎呀你就感觉布达拉宫它很宏伟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它真的是，就是你可能只是看到的是那个一段落，它只是一个段落，但是当你真正的脚踏实地走在这里的时候，感受着山间吹来的风，然后看着远处那种茂盛的森林，然后闻着那种甚至还带一点就是甜丝丝的那种空气，这种感觉确实不是书本或者是纪录片能够带给你的。所以说本次行程当中你会感受到雪山、湖泊、森林和峡谷这种震撼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我们这一次还特别安排到了一场新措青徒步体验，大家可以提前在这个小某书上你去搜一搜啊，基本上这条路线上是没有任何的差评的，你会看到的就是那种美丽的自然景象，那种湿地，那种溪流啊，对吧，之前啊，在我们这边下单过溯溪鞋的朋友，哎，你也可以穿过去，终于有它的用武之地了。然后还有就是穿着比较鲜艳的冲锋衣啊，拍照是非常非常出片的。那么除了这个自然风光之外啊，烟火人文也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感受感受的。那什么呢？就是扎基寺，还有八廓街。那尤其是对于想要圆梦的中年人，或者是想要帮父母完成心愿的子女，可能全国很多地方都已经去过了，云南、贵州啊，还有什么山西、新疆，哪儿哪儿都去了，但内心当中的向往西藏一直还迟迟没有动身。所以这一次旅行绝对不只是看风景，更是一次身心放松，去感受天空最近的土地啊。我们的价格呢是5980元一价全含，这个呢是成人价，如果要是有小朋友跟您一块

而去的话，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看看小朋友的这个火车票优惠价啊是多少钱。然后像两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住在一间房里，小朋友还可以享受单房差的优惠，具体的都可以去咨询客服，让他来帮您算一算您这个团队啊，您是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三个人也好，具体价格是多少，联系客服帮您算一下。所以呢，如果说对于我们的线路比较感兴趣，欢迎大家毫无顾虑的来提问，没有任何的营销套路，毕竟嘛，所有事情都要问清楚再做决定。高反如何应对呀？我们现在出行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新措徒步难不难啊？酒店住的环境怎么样啊？早餐怎么样？有没有照片啊？都可以找客服去要一下啊，都会给你讲清楚讲明白，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的群里面咨询啊。 Jason 的手机当中啊有不少的这个照片，有不少的视频，全部都是实拍图，我也会不定时的在群组里面更新，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咨询提问。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完整的行程。其实呢，你在推文当中你会看到每天的具体安排，但内心当中难免也会有一些疑问，在这个地方玩多长时间啊，有什么样的自然风光啊，欢迎大家可以一对一的咨询客服，或者是直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咨询也好啊，我会把这个照片视频啊发布出来，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我们要把向往变成现实，但前提一定要明明白白安心快乐的出发。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用温暖旋律搭配深情歌词，描绘出每个人独有的魅力和生活中的精彩瞬间。自然界的午后阳光、雨后的彩虹、金色的夕阳，都与人们生活中的温馨时刻相互交融，传递出积极的生活态度。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点忙完这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日快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4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苏州小雨转晴，23到28度，郑州阴，21到29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水墨丹青，如诗如画，一起进入中国风的音乐世界。919国风榜。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919国风榜，我是雨晴，和你分享国风歌曲。把绵长思念揉进中式的诗韵里，独特质感的声线慵懒又深情，现代编曲融合婉转的国风旋律，氛围感层层铺开，唱进心底说不出的婉转心事。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排名第一位，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将横平竖直的汉字文脉融进流畅节奏，松弛的演唱风格碰撞古风编曲，书卷气与烟火气巧妙融合，听感新鲜又余味悠长。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二位，邓叔方大树《说文解字》。

新歌空降前三的席位，空灵婉转的天籁声线搭配古韵悠长的旋律，将大梦一场的怅惘与归意娓娓道来，细节处的细腔点缀更是点睛之笔，尽显中式美学的留白意境。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三位，周深《大梦归》。

少年感声线重新演绎经典的曲目，琵琶弦音利落明快，旋律里多了几分江湖义气与鲜活气质，老题材唱出了新味道。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4位，刘宇《琵琶曲》。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专心得了，专心得了。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0: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轻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当旋律成为

简单的旋律线条让你能够更加专注歌词所传达的情感以及背后的故事。歌曲运用了大量的空间感处理，营造出一种悠远而神秘的氛围。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八位，苏子墨《游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20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延安小雨13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1度，泉州晴26到32度，珠海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水墨丹青，如诗如画，一起进入中国风的音乐世界。919国风榜，
5: 这里是919国风榜，我是雨晴，一起来关注网易云国风榜。作为动画《剑来》的经典片尾曲，婉转唱腔道尽了江湖路远、知己难寻的怅惘。网易云音乐国风榜第二位，国风堂 Olo 知我。

王朝持续我本将心向明月，本周网易云音乐国风榜排名第三位。传统的戏曲唱腔碰撞了现代摇滚编曲，古韵与流行擦出了亮眼的火花，铿锵又饱含深情。经典国风双人对唱作品，婉转的戏腔缠绕细腻旋律，将傀儡戏里的爱恨羁绊娓娓道来，故事感拉满。本周网易云音乐国风榜排名第五位，银铃阿杰《牵丝戏》。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网易云音乐国风榜第六位，毛不易《一程山路》，醇厚嗓音把旅途的细碎温柔缓缓唱来，治愈又安心。明月照不进心底的心事，曲调悠扬又带着淡淡的愁绪，共情力十足。网易云音乐国风榜第七位，阿约约《我恨明月不照我》。

江湖岸边过客悠悠，最后一首歌分享到夏子航《岸边客》。这里是919国风榜，我是雨晴。接下来是看看主持的919中国民谣榜，919 KFM 90.1。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现在是12:00，午餐时间到喽，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大家好，我是遇见，第一次听节目是石花在唱歌，他在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那以后每天打开音乐广播就成为了我固定的动作。早上起床，音乐活力派带来元气满满，下班路上音乐咚咚锵又带走了一天工作的疲惫。非常感谢奔放的石花，沉稳的 Jason， 认真的逍遥，每天的陪伴。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0: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连云港、

0: 转多云，21到29度，淮安晴转阴，20到30度，商丘阴转小雨，19到28度，蚌埠阴，21到28度，宿州阴，21到29度，淮北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从古城到田野，从山峰到大海，寻找华语乐坛行走的诗人。919民谣榜，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919中国民谣榜，每周六中午和你一起聆听各大民谣榜单。万晓利，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本周依旧登顶网易云音乐民谣榜。

马迪《车铃响》本周在榜单排名第20位。车铃一响，便是旧时光的回响，旋律轻柔治愈，让人在忙碌之余重新看见生活本身的诗意。苗小娜《我想有个院子》本周在榜单排名第42位。

0: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1: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0: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2: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1: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0: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2: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0: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妈妈，什么是颜色？
6: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5: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6: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5: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6: 那是绿色的味道。
5: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6: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5: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6: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5: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6: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7: 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919中国民谣榜。老狼同桌的你本周在酷狗民谣榜排名第12位。

侃侃知道不知道，本周在榜单排名第15，上升6位。整首歌如同安静的独白，将爱而难言的遗憾慢慢铺开。简单的曲调却藏着柔软的情绪，安静地打动人心。水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本周在榜单排名上升15位。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9到26度；上海晴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晴，21到27度；郑州小雨，20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从古城到田野，从山峰到大海，寻找华语乐坛新

这是毛不易第四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冒险精神》，细腻的表达将人生故事娓娓道来，愿我们都能坦然接受自己的迷茫，积攒足够的勇气去看见更广阔的世界。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一个人在海边，每次听到他们的歌，心情就可以轻易地平静下来。一个将浪漫和诗意融进血液里的乐队，清澈而纯粹的歌声真的很治愈。赵雷，吉姆餐厅。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激动难以忘。

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如果在音乐界有这么一个分类的话，赵照的歌就是属于那种初始不绝，但在某个瞬间回味起来时后劲儿十足。他专注创作本身，他很擅长为时光写歌。

谢春花，王碧浪，还想听你的故事。歌词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是细数平凡日常里的细碎往事，藏着人与人之间难得的信任与倾听。在快节奏的当下，最好的陪伴就是愿意一直静静地听对方诉说。曹方比天空还远，919 Head FM 就是海音乐。

0: 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在徐州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里，每天陪伴我度过通勤、工作与闲暇时光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华子。开始收听音乐广播是由一波青年主持人打造的，再到现在的919徐州音乐广播，不仅是播放音乐，更在创造流行。从支持原创的919寻光音乐人，到总是快人一步的919大首播，早晨有互动感十足。八年间接神主持的音乐活力派，省内收听率可达前三甲。傍晚时有飒爽风格，懂懂的音乐咚咚锵，始终走在潮流前面。他们是我心中当之无愧的城市流行风向标。在此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一路长虹，黑板式。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9到26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延安阴转小雨13到22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20度，泉州晴转多云26到32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6: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8: 7、6、5、4。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激动难以忘怀。

分，一个低空飞过。干脆反过来走走，我认真画不动，我进而放纵，棒棒。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淮安晴转阴，20到30度，商丘阴转小雨，19到28度，蚌埠阴，21到28度，宿州阴，21到29度，淮北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我是91.9的忠实听众，每天坐上车都会听声音，穿越山海，热爱从未停摆，祝 FM 91.9周年庆快乐，我会持续关注徐州音乐广播，继续听见美好与热爱。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9到26度；上海晴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晴，21到27度；郑州小雨，20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6: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5: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9到26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延安阴转小雨，13到22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20度，泉州晴转多云，26到32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

0: 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是吴京玉，祝贺你周岁了，我特别爱听开心客栈，祝小海叔叔和大管阿姨节目越办越棒，带给我们更多快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淮安，晴转阴，20到30度；商丘，阴转小雨，19到28度；蚌埠，阴，21到28度；宿州，阴，21到29度；淮北，阴，22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扫描热门排行，搜罗权威榜单，用音乐连接世界，九一九流行榜。
6: 欢迎锁定九一九流行榜，我是逍遥。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解锁各平台高位上榜的单曲，看看本周有哪些旋律稳稳霸占大家的歌单。 QQ 音乐热歌榜的第一名，孙燕姿，我不难过，稳居榜首。没有撕心裂肺的唱腔，只有克制又清醒的温柔，把感情里的释怀和遗憾娓娓道来。

QQ 音乐热歌榜第四名，李佳薇、贾谊顶顶，高音极具爆发力和感染力，凭借真实的情绪表达，长期霸占各大热歌的榜单。

QQ 音乐热歌榜第七名，赵雷，我记得。不同于普通的情歌，这首歌自带故事和温度，质朴的嗓音搭配叙事感满满的歌词，温柔又治愈。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1: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0: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2: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1: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0: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2: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0: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5: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网易云音乐热歌榜的第三名郑润泽于是非常贴合年轻人的情绪心境，刷屏了各大社交平台。网易云音乐热歌榜的第九名郁可唯茶汤，是温柔婉转的声线搭配浓浓的国风意境，是国风抒情歌当中的宝藏单曲。

王云音乐热歌榜的第13名，立德会《再见太难》，轻快的旋律搭配上扎心歌词，形成独特的反差感，轻松的曲调之下藏着成年人告别时的不舍和纠结，适配各种情绪片段，出圈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9到26度；上海晴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晴，21到27度；郑州小雨，20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扫描热门排行，搜罗权威榜单，用音乐连接世界，919流行榜。
6: 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郑浩冰洁《琵琶曲》，婉转悠扬的琵琶伴奏搭配细腻深情的双人对唱，古风味十足。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19流行榜的全部内容，我是逍遥，下期再见。

汽车音乐热歌榜的第五名，队长碎碎念，甜度和氛围感兼备，深受年轻听众的喜爱。汽车音乐热歌榜的第十名还有李荣浩慢冷，道尽无数人的感情常态，传唱度非常高。说

0: 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本周热门推荐单曲林俊杰 Always Online， 温暖清亮的声线，充满力量的旋律，不管是在低谷治愈还是日常的聆听都很适配，经典永不过时，持续火热出圈。

本周热门单曲邓紫棋《唯一》，穿透力十足的嗓音，深情演绎爱情里的专属偏爱和极致温柔，是当下全网热度超高的治愈抒情单曲。

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郑浩冰洁琵琶曲，婉转悠扬的琵琶伴奏搭配细腻深情的双人对唱，古风味十足。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九流行榜的全部内容，我是逍遥，下期再见。

迎收听石羊永芳听众专属福利时段。熟悉我们栏目的老听友都知道，每到换季呢，咱们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基本都是秒空断货的状态。之前好几期节目福利名额一放出来，瞬间就抢空，很多没有抢到的听友一直在后台留言反复咨询，就等着再次补货。今天呢，不吊大家胃口，专门为所有的新老朋友申请到了秋季专属限量返场补贴，错过这一期，今年大概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也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很多朋友就纳闷说，为什么这一款杂粮粉呢，每一次上线都会卖到断货？其实道理特别的简单，一到秋天，天气干燥，温差变大，大家日常饮食都更喜欢温润顺口清淡不腻的吃食，很多人啊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喝五谷杂粮。但是呢，想要吃到这个口感纯正的黑芝麻黑豆黑米杂粮，需要自己挨个挑选食材，买回来清洗晾晒炒制，最后还要打磨成粉，整套的工序繁琐又耗时。而且咱们普通人不懂食材搭配的比例，随意混搭出来的杂粮口感粗糙发涩，喝起来呢味道也很怪，大部分人坚持两天就放弃了，特别折腾人。这款现成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帮大家省去所有复杂的工序，不用煮，不用炒，不用磨粉，更不用去纠结食材的配比。不管是早上赶时间当早餐，下午饿了当加餐，还是晚上想吃点顺口的，随时开水冲泡，几十秒就可以喝到了，简单又方便，特别适合日常长期去喝。今天呢，既然是断货返场的专场啊，福利的力度当然就直接拉满。这一款杂粮粉呢，线下实体店统一售价79块钱一桶，常年不打折不溢价。今天厂家针对咱们电台听友开放秋季专属补贴的名额，前20名进线订购的朋友直接29.9块拿下一大桶，每桶足足30碗，足量足料，平均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想捡实惠想囤货的朋友，现在直接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20个名额抢完立刻会恢复原价，400-710-2862，400-710-2862。能卖到次次断货，靠的绝对不是宣传，而是实打实的用料和口感。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黑米，新疆的薄皮核桃黑桑葚，再搭配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一共11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无陈粮，无碎渣，无次品，每一口都是纯正的五谷原味儿。而且呢，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最本真的味道，口味清淡醇香，不甜不腻，不挑年龄段，不管是长辈日常喝，还是家里孩子当杂粮加餐，都特别合适。温水搅拌2下就可以完全化开，不结块，没有硬颗粒，入口顺滑香醇，对比家里单调的白粥寡淡的白开水豆浆，口感更丰富，味道更香，全家都爱喝。现在市场上呢，随便一斤正宗黑芝麻、薄皮核桃、淮山药单价都不低，想要配齐11种食材自己制作，成本少说也要大几十。而今天厂家补贴过后，29.9块就可以到手一大桶30碗，一碗成本不到1块钱，不用自己费心采购加工配比，花小钱就可以喝上配比均衡口感绝佳的五谷杂粮粉，性价比真的无可替代。本次断货返场福利仅限本期节目，仅限前20名进线用户，专属补贴价29.9块，错过名额立刻恢复原价79块钱。目前名额正在快速递减，想要抢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很多第一次喝到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朋友，大概率只觉得口感顺滑，谷香浓郁，就是单纯好喝。但真正长期喝过、懂杂粮食补的老听友都清楚，这一碗粉不只是味道出众，更藏着咱们传统的五谷食养智慧。古人讲究顺应时节吃杂粮，不追求猛补，只追求日常均衡滋养，简简单单的五谷搭配就是最贴合日常的饮食方式。坚持整个秋季慢慢饮用，养成吃杂粮的好习惯，吃得干净，吃得均衡，日常生活状态自然会慢慢不一样。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福利，也是今天最后的抢单机会，线下原价79块钱一桶，本期节目专属断货返场补贴，前20名

0: 一听友仅需29.9元直接带回家，一桶30碗，日均不到1块钱，名额已经所剩无几，时时抢空，手慢无。想要入手干净好喝、高性价比的五谷杂粮粉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名额即将全部清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抓紧时间，最后抢占福利，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排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Hello， 开心客栈的叔叔阿姨们，我是卜静飞，5周岁生日快乐！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快乐，希望节目一直红红火火，带给大家更多欢笑。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9到26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延安阴转小雨，13到22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20度，泉州晴转多云，26到32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忘怀。

0: 合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

0: 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淮安，晴转阴，20到30度；商丘，阴转小雨，19到28度；蚌埠，阴，21到28度；宿州，阴，21到29度；淮北，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10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5: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

0: 动行。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傍晚五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兔，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我是一名普通听众，和 FM 919的缘分是从某次偶然调频开始的，后来就再也没换过台。开心时听，难过时也听，像老朋友一样。9月19号是你们的周年庆 ，FM 919生日快乐！节目越来越精彩，我们继续一路同行。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9到26度，上海多云21到30度，杭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晴21到27度，郑州小雨20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

0: 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心。
1: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玩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9到26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延安小雨14到2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0度，泉州晴转多云26到

0: 到32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919为曝光的少年。
1: 大家好，我是原创音乐人刘浩博。不知不觉写歌已经写了16年了。当年那个背着吉他的我，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为你推荐我写的歌《迷失的双眼》。这首歌创作于10年前的冬天，今天的10周年纪念，终于完成了这首歌的制作，即将跟听众朋友见面。时至今日，当年迷惘的心早已归于平静。或许岁月真的可以让一切烦恼都融入尘烟。我用信乐的唱腔唱出了对自己年少轻狂的自嘲，原来当初的自己只是个还没长大的孩子。愿我们经历过风雨的洗礼，依然可以如少年般充满力量，追逐理想，热爱生活。听见原创的伟大，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

0: 邀请关注。
1: 你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4: 时间过得真快。FM 91.9都已经开播5年了，从春茧的蝴蝶乐章到晚高峰的音乐咚咚锵，电台总传递着我们这个城市独有的温度，连上班下班都觉得可滋儿了。愿我们的广播电台继续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快乐，祝 FM 91.9生日快乐。
2: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华安晴转阴，20到30度。商丘阴转小雨，19到28度。蚌埠阴，21到28度。宿州阴，21到29度。淮北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16: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想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好口才赢未来。

0: 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0: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9到26度，上海多云，21到30度，杭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晴，21到27度，郑州小雨，20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大家好，我是约洛星辰。24年年初上下班需要开车，有次无意间打开广播，收听到了919的节目，感觉很有意思。没想到这一听就听到了现在，现在每天早上都坚持在群里打卡，听杰森聊聊趣闻，跟大家一起互动。有了919的陪伴，上下班路上都不觉得枯燥了，很感谢919。最后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9到26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延安小雨14到2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0度，泉州晴转多云26到32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华安，晴转阴，20到30度。商丘，阴转小雨，19到28度。蚌埠，阴，21到28度。宿州，阴，21到29度。淮北，阴，22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你。

感受，是渴望智力的感受。打吧。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你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晚上八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Happy birthday！ 919海叔叔，开播5周年，生日快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9到26度，上海多云21到30度，杭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晴21到27度，郑州小雨20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0: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9到26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延安小雨14到2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0度，泉州晴转多云26到32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在徐州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里，每天陪伴我度过通勤、工作与闲暇时光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华子。开始收听音乐广播是由一波青年主持人打造的，再到现在的919徐州音乐广播，不仅是播放音乐，更在创造流行。从支持原创的919寻光音乐人，到总是快人一步的919大首播，早晨有互动感十足。八年间接神主持的音乐活力派，省内收听率可达前三甲。傍晚时有飒爽风格，懂懂的音乐咚咚锵，始终走在潮流前面。他们是我心中当之无愧的城市流行风向标。在此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一路长虹，黑板式。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华安晴转阴，20到30度。商丘阴转小雨，19到28度。蚌埠阴，21到28度。宿州阴，21到29度。淮北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7: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8: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9: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6: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7: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8: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

0: 能做些什么呢？
1: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2: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9到26度，上海多云21到30度，杭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晴21到27度，郑州小雨20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9到26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延安小雨14到2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0度，泉州晴转多云26到32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华安，晴转阴，20到30度。商丘，阴转小雨，19到28度。蚌埠，阴，21到28度。宿州，阴，21到29度。淮北，阴，22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

0: 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2: 激动难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11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9到26度，上海多云，21到30度，杭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晴，21到27度，郑州小雨，20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7: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8: 当然有了。
7: 那是什么收获呢？
9: 对呀，什么收获呢？
8: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6: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broke high school kids。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9到26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延安小雨14到2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0度，泉州晴转多云26到32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悸动难。

0: 凌晨十二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听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0: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想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悸动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七、六、五、四、三、二、一。
4: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20到24度，宜宾阵雨20到25度，延安小雨14到22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21度，泉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转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要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8到26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9度，苏州晴21到30度，郑州小雨20到24度，青岛晴20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七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的忠实听众，每天坐上车都会听声音，穿越山海，热爱从未停摆。祝 FM 91.9周年庆快乐！我会持续关注徐州音乐广播，继续听见美好与热爱。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20到29度，连云港多云，22到29度，淮安多云转阴，21到29度，商丘小雨，19到27度，蚌埠阴，22到28度，宿州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淮北阴转小雨，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7: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6: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7: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6: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8: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9: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此刻的你已经出发了吗？7点02分，来自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这是来自白小白，人生路漫漫啊！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今天呢，虽然是星期日啊，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今天都是需要上班的。为什么呢？因为下周就到中秋节了啊！今天呢是要开始调休的。各位苹果用户啊，你的手机闹铃响了吗？我感觉关于苹果手机闹铃响没响这个事情啊，现在来问可能还为时尚早，我们等到7:30或7:45左右，看看有没有人主动的啊来跟 Jason 爆料说快要迟到了。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啊，把 Jason 加到你的手机微信里，我会把你邀请到群组当中，在群组里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还可以优先参与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当然了，如果咱们要是有微信的话啊，您还可以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徐州的天气。早上起来之后呢，上班路上感觉有些雾气蒙蒙，今天咱们徐州雾转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目前体感温度在20度左右。看看这个点位，大伙有没有都起床上班呢？欢迎早起签到的朋友们，7:00，欢迎吴伟，早上好。欢迎简单，早上好。说早早早，今天是阴天啊。他说 Jason， 我是常年正常上班，没想到今天你们也上班。其实昨天也已经上班了，朋友们。有没有昨天10点出发在路上的？有没有听到我们的那个，听到 Jason 的那个嘻哈节奏榜？然后下午有没有住在人才家园小区的？昨天下午我们有那个广电社区公益行的活动啊，就在我们新城区的人才家园。所以说昨天咱们也没闲着啊。然后今天呢，又是一个需要调休的工作日啊。今天应该有更多的朋友此时此刻都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或者是送娃上学的路上了。欢迎遇见，早上好。而 Jason 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说我的减肥目标已经实现了，目前已经成功减了16斤。说本来计划呢减10斤就行了，后来觉得锻炼效果很好，又决定持续减肥，而且早餐午餐也已经准备好好好吃饭，坚持锻炼。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这种毅力啊，太好了。你看，一个是吃的健康，还有一个呢又有这个运动的巩固和加持。哎，目前已经早早实现了自己的愿望，16斤都已经减下去了，对吧？夏天我们许下小愿望的朋友，关于减重的，你的目标已经达成了吗？或者你的目标已经完成啊？几分之几啦，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再来关注群组当中打卡签到的朋友们，欢迎海风，早上好。欢迎海阔天空，海阔天空说我们属于阳光派啊，每天迎着朝阳出发，听着美妙的旋律。欢迎快到碗里来加佩佩概率木笑脸，欢迎 Ketoprofen 早上好，欢迎冰梅蓝小耿耿雨夜，名字被猫叼走了，早上好。欢迎壮战士黄磊、杨森、华哥、月落星辰、花花，还有十年情怀，早上好，早上好。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比较关注的事情吧。什么呢？就是油价啊。继上周9月油价上涨之后，新一轮的油价将在9月24号24点，正式的进行调整啊，也就是在中秋假期的前一天将会迎来正式的调整。目前的调价统计进度已经完成了30%，上调预期持续放大。那么本轮周期刚刚开局的时候啊，首日预估上调幅度已经达到了每吨500块钱。那随着国
际油价的持续拉升，预计呢涨幅也会继续走高。当前预测汽油上调幅度每吨600元，柴油上调幅度每吨580元，折算下来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4毛8，95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5毛1，0号柴油预计每升上涨5毛。如果要是以50升来计算的话，你用那个4毛8，你乘以一下50啊，确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说在这个中秋假期，大家有出远门的打算，有自驾的需求，就真的建议大家啊，去把你的油箱给补满，别回头。哎呀，开上高速了，结果发现油箱不够去加油，那也花了一笔大价钱。

这是来自盛哲在你的身边。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欢迎老 Q， 欢迎 LVZ， 早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共同关注，近日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的有关情况。那么今天呢，也为大家来关注到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关于建设好关于啊这个建设好房子的标准啊增加了。标准提出说，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啊，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了3米，而且为了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还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而且针对儿童的安全防护方面说呢，要把阳台还有外廊这些凌空处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啊，这是第一方面关于建设好房子的标准。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两个转变，一个是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就是房地产已经进入到了存量时代，相信这个大伙应该是都有感受的。那二手房交易占比呢，是从2020年的27%提高到了25年超过50%，哎，这也就标志着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存量时代。那么在商品房的销售上啊，新标准说了，说未来将会推进现房销售制。这个新闻一出，发布会一开，就是让我突然有了一种感受啊，这个感受就是房子现在马上要进入现房销售制了，但是这个汽车，哎，怎么又开始回到预售制了？是吧？以后买房子全部都是现房，但是现在买汽车你得等个几个月。在商品房销售上将要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我觉得这事儿真的是太好了。那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现房销售呢是大势所趋，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政策。那实行预售的项目一定要完善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好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啊。关于这个事儿呢，这个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也是纷纷想起了自己啊当年买房的那个时候。哎，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一起来讨论讨论吧。就是大家现在啊，您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当年是现房销售的啊，还是预售制的？是交了钱咱就马上搬家了住进来了，还是交了钱又等了个3年5年才等到他最终上房呢？您现在住的房子是现房销售的还是预售制的？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是来自芒以太爱热，别怕变老。

0: 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当旋律成为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919新歌首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易烊千玺的新歌《听见》。整首歌以听见为核心意象，把山水自然与人间情感融为一体，旋律优美，意境深远。歌词从遥遥青山、雨落草木铺陈展开，再到热闹人间、孤独人间、温柔人间、辛苦人间，最终落在了美丽人间，表达出对于生活的温柔注视和祝福。一起来听到易烊千玺新歌《听见》。

欢迎回来，7:29，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欢迎简单的谢谢，早上好，欢迎花花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现在汉景大道104方向压车比较严重，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啊，建议大家提前下高架。汉景大道104方向压车严重，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群组当中来给我们爆料一下，最新的情况啊，是单纯的车多而导致的，还是因为前方有事故，感谢各位了。还有名字被猫叼走了，欢迎顺其自然啊，说闹钟没响天塌了。你看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问到大家了，说7:06的时候，说那个点儿，说问这个问题可能还为时尚早啊，是吧？那顺其自然，我想问一下，您的手机是苹果手机吗？如果是苹果手机的话，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下升级啊，把那个系统升级一下。升级之后呢，在那个闹钟里面，它是全新设置了一个，是专门针对中国用户啊，设置闹钟，它里面有一个就是调休模式，你得把那个调休模式打开，它就会跟着咱们的这个节假日的调休啊，那个闹钟就会跟着调休去响了。一定要记得提前更新，然后设置啊，不然的话，就还是跟以前一样啊，它就是闹钟不响。然后刚刚问到大家说，当年啊，你买房子的时候，你现在所住的这个房子，当年是现房销售还是预售制的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啊。Cat Profit 说，20年底签的购房合同，那、标准的预售房。笑脸也说预售制啊，很多都是还了好几年的房贷啊，才住进了新房子当中。DOHE 说，只可惜呀，今天天气阴阴的，这昨天也被太阳给骗了，昨天天气是真好啊，很适合晒豆。而且说到关于这个房子的问题啊，风吹叶落说这次你刚刚正好聊到了关于房子的问题，说以后能不能把那个地下车库的车位，能不能把车位也给它画得宽一点儿。我觉得你这个提的太好了，像刚刚的那个新政策新规说以后房子啊，尽量都是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房啊，大多数以后走的都是现房销售。其实关于这个地下车库这个车位的问题啊，我真的觉得风吹叶落的这个建议很有实际性的意义，因为现在的那种停车位啊，你想想看，您小区地下的车位，或者是您去到那个商场当中地下的车位，现在那个车位，尤其是那种，甚至说很多都是那种，就是三个车位的那种，对吧？就是两边的车位，它是夹着柱子的，靠近柱子的，然后呢，中间的车位，它是被这个两边车辆，就是给夹在中间的。哎呀，这样的车位，那就是尤其是中间的那个车位，真的是太考验技术了。因为现在就有些那个新能源车啊，它是很宽的，两边停满了，你会发现那个车中间车位你根本就停不进去，或者是什么呢？或者就是两边停满了，但你中间啊，你就是只能夹一个什么萤火虫啊、甲壳虫啊什么的，其他的你就压根儿就进不去，压根儿就进不去。来吧，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吧。平时您在外面停车的时候啊，在您的这个地下车库啊，您的车位是在中间的，哎，还是两边靠着柱子的？如果要是去到商场当中啊，在这个车位上没有其他车辆的情况下，您是比较喜欢挨着柱子停，还是喜欢停在中间的那个位置上呢？来，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停车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先来说一说您家的地下车位，您的车位是靠着柱子还是在中间的？如果要是在商场当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

0: 8到26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9度，苏州晴，21到30度，郑州小雨，20到24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4: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3: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5: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4: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3: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5: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3: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向往西藏这件事情可以放在心里很久很久，而且很多朋友我相信现在已经对比了不少旅行产品，感觉既被秋天的西藏风光深深吸引，但是呢内心又有很多放不下的顾虑，担心随便找的一家旅行社品质可能参差不齐，也知道布达拉宫门票特别难抢，进藏火车票也比较紧张，但是呢却总想着说哎呀我要不再多多观望几天吧。其实呢我们非常非常理解这份谨慎啊，毕竟呢西藏出行确实是值得好好斟酌一下，但是呢中秋国庆档的票务资源也确实紧张，也不会一直为意向游客所保留，过度纠结很容易错过今年秋天这一趟难得的机会。想要了解具体详情，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可以获取完整的行程推文。因为市面上呢像一些基础团啊，它只是覆盖少数的核心打卡点，像扎基寺、新措青徒步这类特色体验都是没有的，都是不包含在内的。而且呢很多团队也没有配置全程的供养，而且上周我们在跟这个领队连线的时候，领队也提到说我们的大巴车2+1的航空座椅坐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呢连这个航空座椅上它也是就是那个大巴车啊一上车的位置上它都是准备了一个氧气钢瓶，10升的氧气钢瓶是可以供大家免费使用的，而且里面都是医用氧，甚至呢到了黄金周啊，个别的这个旅行社它还会直接上调价格。所以我们这一次徐州音乐广播秋景西藏团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目前呢正式进入了报名倒计时，经过多期实地的跑团打磨，线路更加成熟安全，精华景点全覆盖，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10月6号一早回到徐州，零自费，零隐形消费，有氧列车进藏，海拔循序渐进，横向全网对比，整套的服务配置之下，5980元的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获取完整行程推文，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进行咨询。 而且呢，选择靠谱跟团游的意义其实就是帮咱们普通人去化解进藏的重重门槛。因为布达拉宫是实名预约，而且还需要提前10天进行预约，紧张的进藏卧铺火车票，高原的食宿安排，高原

员的应急保障全都由我们统一对接落实，也不需要您自己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做攻略去抢票，也不用再为旅途的琐事去劳心费神。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布达拉宫需要提前10天实名预约，节假日票源紧张，是没有现场余票的。进藏火车的卧铺票呢，现在也是越来越紧俏，毕竟呢我们这个行程呢，去的时候它是在中秋假期，回来的时候是在11假期当中，所以呢我们是需要提前录入身份信息，锁团位，锁门票，锁车票，锁住宿。如果一直观望，即便心里很想去，也有可能因为票源耗尽，只能遗憾等到明年春天再出发。所以说还在纠结犹豫的朋友，建议抓紧时间去联系客服进行咨询，把您的顾虑啊全都抛出来，高反如何应对，长辈的出行适配度等等等等一系列所有问题，客服也都会进行一个细致的解答。具体的行程推文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看得到了，有一个详细的推文，每一天的具体安排上面全都有。当然呢也更加欢迎各位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或者是扫码添加客服的微信一对一咨询，让他给您发一个 PDF 文件的，也更加方便您给家人给朋友去转发，然后往下拉最底下每一天的行程安排都在上面，任何疑问直接咨询客服或咨询 Jason， 也可以拨打电话1920513-7888 1920513-7888电话咨询，趁着秋景正好，不要让西藏的向往输给等待。

0: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代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52，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欢迎幸福时光，早上好。
2: Hello, Jason, 早上好。Hello, 打开广播，我以为今天周天你没上班呢。
1: 今天是这个调休日啊，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经出发在路上了。
2: 真是不习惯周天上班，还好昨天晚上定了闹铃，要不然今天早上也是起不来的。
1: 哎，是是是啊，确实感觉这个身体状态还没有完全调整好呢啊，休了一天，然后今天要继续上班，还好啊，这个中秋假期已经向我们招手了。然后刚刚问到大家，平时您在外面停车，如果要是在没有其他车的情况之下，您是喜欢挨着柱子停，还是喜欢停在中间呢？SHARON 他说，我们家的车位呢是靠右边的，然后我平时去商场或者是其他停车场，我都是喜欢靠边停，因为这个靠边停的话，我可以左边或者是右边，哎，有一个门，就是有很大的距离嘛，我就不怕我旁边的车离我有多近了，不管它多近，哎，我总有一个门，我是能够上得了车的，哎，这是他的考虑。然后呢 ，ERA1639 他说，我家里的车位就是在中间，他说那有的时候感觉可窝囊了，每次开门啊，哎呀，真的是确实，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不得已啊，比如说你去外面商场，你好不容易有一个车位，不得已就这一个，你说你必须得停这儿，但是吧，这个车位确实又

有点窄，然后呢你好不容易停进去了，开车门的时候那个门啊，那都是得就是轻轻的推开留一个缝，然后呢还得用这个手然后去挡着那个车，就生怕磕到别旁边车的车机。大王他说，我宁愿啊现在是自己撞柱子我也要靠边停，因为我自己擦的和你开门磕的这种感觉就是不一样。自己撞的和别人就是开车门那种开门杀啊，内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明白明白，车上的坑对吧我都要自己撞，别人碰的就不行。然后圈圈说我是靠柱子的车位，有的时候不用太谦卑，我每次停车我都感觉已经很靠边了，中间车主倒好，直接压在我的车位线上，然后后来之后我就居中停了，让他开门自己很难受啊。阿唐木他说，我家里边是靠柱子的车位，有一次特别靠柱子这边，导致我第二天出门的时候忘了打转向的时候车门直接撞在了柱子上。哎呀，这真心疼啊。对吧，但是你从侧面的角度你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对不对，就是咱们919咱们的听友们是吧，就是为了让别人出行方便，那真是那是一直牺牲自己。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聊，平时停车的时候你是喜欢中间车位还是两边挨着柱子的呢？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参与节目。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4: 买手机装监控装。

0: 贷，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早上8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大家好，我是月落星辰。24年年初上下班需要开车，有次无意间打开广播，收听到了919的节目，感觉很有意思。没想到这一听就听到了现在，现在每天早上都坚持在群里打卡，听杰森聊聊趣闻，跟大家一起互动，有了919的陪伴，上下班路上都不觉得枯燥的，很感谢919。最后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20到24度，宜宾阵雨20到25度，延安小雨14到22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21度，泉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转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2: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日前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包括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划设置房车停车区域等。近日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过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生成短剧需标注 AI 生成，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进行把关。孩子天性爱动，在户外玩耍时家长总是小心翼翼，盯牢各类公共设施的缝隙和孔洞，要是天气不好在自己家玩，孩子就安全了吗？还真不是，有的小男孩钻洗衣机，有的小女孩爬保险柜，更让家长焦急的是，小女孩不小心触动锁扣把自己反锁了，保险柜密闭狭小，通风较差，幸好有这个消防员及时赶来救援，才最终平安无事。9月17号国庆第一天的火车票正式发售了，您买到票了吗？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仅仅相隔3天，铁路中秋国庆运输从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结束，一共是16天的时间，预计全国总体客流将高位运行。记者在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北京到郑州、兰州到西安、成都到重庆、南京到武汉以及深圳到长沙多条热门线路10月1号车票已经全部售罄，北京到长沙、上海到广州、广州到重庆、西安到贵阳以及哈尔滨到济南长线游的热门区。